0: yagi yagi
1: yago nyan kai
0: rod yesi yangai no yagi yago ben bare ne dey wedi ni yalla jo men ni shobe nyera redo yagi wara jertata yago ben
2: yaa
0: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aa y